0: 九只虾两种吃法，中间由雕刻的凤凰盘式分隔，上红下黄，外形凸起，似坦腹大肚罗汉，取十八罗汉之意。这就是传说中的满汉全席中的一道菜品，但是于鹏并没见过真正的满汉全席。
1: 他这个东西原版的东西展现在咱们那儿，谁也没见到过。
0: 杨东东算是第四代仿膳宫廷菜传人，37年前开始学厨，比于鹏高一个辈分。他曾参与过两次复刻所谓满汉全席，但杨师傅说，其实满汉全席真正什么样，他的师傅也没见过。
2: 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嗯，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3天3夜6道。
0: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虽然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满汉全席，但总觉得大抵与徐克电影《满汉全席》里介绍的并无二致，总归是山珍海味、珍馐美肴、皇家气象，视为中华饮食之巅峰。然而故宫方面曾明确，满汉全席在清朝宫廷并不真实存在。在记录清朝法规的《大清会典》中，历史

0: 桶里头撞呢。回头五里，靠路边那个村子人都迁走了，找间空房子我们住起来。福四爷大约走的是北路蒙阴，等有了他的信儿，我们到他营里会合，多少是好。卢辉儿说道：“
1: 我也不是撺掇您往险地里去，我是说您走哪儿，我跟着伺候到哪儿。阿弥陀佛，孔圣人的点化还得有错了。我们也属龙，明说是潜龙勿用嘛。”
0: 永眼盯着卦象说道：“潜龙勿用不是你那个说法，我不是潜龙，且我们也不是妄行。如果说吉凶毁吝生乎动，从北京一开头已经动过了，见事而移，移行而往，那才是妄。这不是王师傅在清宫讲过的书吗？”王尔烈黑然不语，他心中其实极其赏识永琰这份执拗坚毅的性格，可他是护从臣子，自有应分的责任，不能拿着主子的安危试自己的运气。卢辉儿心盘龙凤，主仆虽无名分，对着少年一则以爱，一则以托靠有望，自然永琰说什么是什么。四个人其实是一样心思，个人身份责任不同，意见也就有异。任京子说：“主子原来属龙，那这阵子更不好住了。”永琰冷冷地回问了一句：“你敢说镇中居民没有属龙的？住到这里就是龙虎斗了。”王尔烈说：“平邑是座空城，已经死了县官，散了衙门，不知道乱成什么模样。有点身份的乡下土财主都往境外投亲靠友，我们硬要进去，所谓妄字就是不当而行，十五爷还要深虑。”他们言来语去劝着永琰，永琰心里却另有一本账。平邑城外就有2000驻军，不能剿贼自保绰绰有余。别说帮福康安打打太平拳，攻山夺寨，战必善后料理平邑，即便旁观，只要自己在平邑境内坐镇，就是一件震动功业、令乾隆赏心悦意的大功。福康安不但朝廷乱，原来的土匪也乱了方寸，这个时候大约只会有劫财的，不大会有绑票的。我们只要全身进平邑就是成功，所以任京子不可随意动手，不到万不得。
2: 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4: 今后我上班再
0: 在这儿住一夜，你只管弄热水来，再弄盆子炭火夜里取暖，再拿把笤帚我们自己打扫一下，明儿赏你双份子房钱。听着西阁房有几个男人生气画拳猜闷儿，满口污言秽语议论女人，说笑着吃酒，任京子又问：“那屋里住的什么人？”店小二压低了声音，诡秘地扮着鬼脸笑着说了：“是从县城过来的军爷，爷们原来不知道，有个叫王岩的外省蛮子砸了县城，上山投靠了龟蒙顶的公寨主，扯旗放炮，跟朝廷做起对头来。县城边上蒋千总的兵打了几仗都攻不上去，一头到省城告急，一头各路口布哨加兵，防着别的山头也反了。这村里派了20多个，吃住都在我店里，好房子都是城里老财们占了。这些爷们满肚子都是火，不好伺候，您家爷们千万别招惹他们。”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

0: 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
1: 王伦大前年带兵打这里过，回去就中了埋伏，让官军给拿了，寡在济南城。这阵子风水是立君子不立小人，是寨上头人的祭奠。其实斗寨主本事比黄天霸还强些，偏偏就失手胸上挨了一镖，也为他犯了这忌，恶虎镇邪。这是当年假神仙进京路过说的话，这时候你出阵试试看，东西都是不平安。他这么绘声绘色活龙活现的一说，众人这才悚然而悟。一派景明西河原来是托了风水的福。永琰虽然厌恶这群污糟猫兵，但他们毕竟是朝廷治辖的人，土匪又视这里是祭地儿，一时间也放了心了。

0: 因难求，对不对？啊，那欧阳修呢，他一生为官也是很多灾多难的，经常被贬，他贬到了一些小的地方，当时心里面很郁闷。当时呢，就是孤独寂寞之余，他弹奏伯牙的流水。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个伯牙在弹奏的时候是感叹知音难求，他在弹古琴的时候呢也是感觉自己怀才不遇，知音难求。所以说虽然弹的是这个流水，其实呢他跟伯牙是已经产生了情感的共鸣的，对不对？这个呢也叫做什么呢？寓情于琴。
1: 琴是欧阳修一生的精神伴侣，不仅喜欢弹琴、听琴、藏琴，而且喜欢写琴诗琴文。功成名就、意气风发时，欧阳修填词抚琴，
0: 谱面呢比欧阳修的那个时候的古影流西湖呢要大许多。2019年，阜阳市政府呢开启了一个工程，就是颍州西湖湿地改造工程，计划按照古代文献里面描述的古颍州西湖的景象，那么重新修复，就是重现我们的文献中的颍州西湖的美景，特别是大家都沉醉于的欧阳修诗词中的叫平湖石景碧琉璃的那么一个风光将会重现。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改造中的颍州西湖。今天呢，我们不但要去领略西湖的风光，我们还要呢去看一看欧阳修的另外几个一。
2: 好，
0: 那我们一起去吧。
2: 咱们出发今天。
0: 对，
2: 走。
0: 来到颍州西湖，我们呢一定要泛舟游西湖的。那前面呢有一艘船，大家一起上船来游玩吧。
2: 好。
1: 船行水间，书本旅行团的
0: 并不是说我每天都酩酊大醉，而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3: 醉翁之意不在酒，
4: 在乎山水之间也。
0: 所以说呢，他是借着酒来更好的去赏遍山水，借着酒来抒发自己的心意。那也就是说，酒其实是他抒发他个人情感的一种媒介、一种工具而已。而且酒之所以能成为文人的雅趣之一，其实他的意思也就在这儿，借酒抒发心意。
1: 欧阳修饮酒，醉能与民同乐，醒能述之以文。在颍州生活期间，他纵情山水，陶醉其中，大家金盏倒垂帘，一任西楼滴晓月，与众多朋友把酒言欢中，流传下千古名句。老友相聚，欧阳修在哪里接待他们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王老师一起去探访一下。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

0: 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叫会老堂。
5: 哎，这为什么叫会老堂啊？
4: 会老堂是欧阳修的

0: 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2: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5: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
6: 用力。要把握一个度，否则就容易伤手。
7: 哎呦，
8: 而且我觉得一直有一个理念贯穿其中，就是非常珍视的每一片药材，绝对不能浪费，而且用心的对待每一片药材。
6: 对对对，是这样的。
8: 这项技艺真的是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丢失。好的，谢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进行的展示，谢谢您。
6: 谢谢。
8: 官方的这个切制的方面都有哪些特色？
9: 我们从大方而言，第一个就是刀锋啊必须得利。老药工有一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须利其器。另外一个呢就是润药，你看我们这个药啊，我是先润过的。
8: 这个是大黄是吧？
9: 大黄
7: 润过了，
8: 这个润过了，
9: 很香的，
8: 很湿，确实很香哈。这个是我们专业人士评价药材的味道，要我们说是一个很冲很香。
9: 大黄其实很丁呢有几
10: 好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3: 填张表吧。
14: 拍个短视频吧。
1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5: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6: 爷爷，粥好了。
17: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8: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5: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7: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5: 茯苓健脾又安神。”
1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7: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6: 石斛。
15: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7: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5: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6: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
19: 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味道比较芳香，而这个芳香的物质又是我们需要用到它的疗效的部分，那么煎煮时间长了，可能这个药效就损失了
7: 啊，
19: 这种就需要后下，我不能多说这个。
7: 谢谢老师暗示答案啊。还有吗？第二种您再接着说。
19: 还有一种呢，像大黄，像钩藤，还有番泻叶，这种药物呢它不耐久煎，煎煮时间长了它的有效成分分解了
7: 啊，
19: 这种也不合适，大家猜一猜吧。
7: 首先我猜薄荷可能得睡后下，
11: 肯定的，
8: 让它味道就没了，是不是？
7: 要不然煮没了它的薄荷味儿没了呀。这个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属于不耐煮的呀？这个
11: 还可以，就看老师说几位。您说这里边后下的有几位？
19: 一位。
11: 就只有一位啊？
7: 那就薄荷。
11: 只有一位就是薄荷。
19: 其实大家可以闻一闻，这个味道特别冲，特别香啊。当然这个香呢就是一个植物挥发油的哈，所以这个荆芥穗呢

0: 油品，一个是艾叶叶片，然后一个是这个通过这个叶片制成的这个绒。二位看一下，就是哪个是九牛草的叶片，哪个是九牛草的绒？
1: 这可难了，
2: 这个确实太难了，这个就闻也闻不出来呀，这个。
0: 那我们先说这个九牛草的叶片吧，面青背白。那么这个面青是指的它的正面颜色是非常深的青色，然后背白就是这个它的背面它覆盖有厚厚的一层绒毛
3: 啊，它是因为绒毛才变白。
0: 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专业是非线毛，那么它的非线毛多而密，那么就决定了它的绒的品质会非常好，所以面青背白。我们鉴别九牛草，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点燃之后，我们闻它的香，
2: 对，
0: 识它的烟气，啊，请二位嘉宾点燃一下。
2: 你看，从这个横截面能看得出来，这个非常的细腻。
0: 普通艾烟更浓，颜色更黑。
4: 您可以两个人对比的闻一下，
2: 交换。
5: 对啊，
0: 那我们说这个是一缕青烟，是一缕青烟。啊，你们可以靠近的闻一下，
2: 烟气很少，你看
0: 闻一下，这个烟气基本上不呛人。
2: 对啊，
3: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0: 关键是它的绒的品质。
6: 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7: 你儿子也只上了金州房呀。
8: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

0: 对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0: 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四。
8: 可是，能够做到陈师傅所说的这24个字，却是要下大大的一番功夫的。很多人不爱吃羊肉，是受不了羊肉的膻味儿，而东来顺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鲜味，这就要从选料上的口诀调制的口感。陈师傅说，为了环保，也许有一天炭火铜锅也会走下餐桌，走进历史。但是东来顺人对于餐饮品质的追求和对于老手艺一丝不苟的精神，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9: 假期特别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感谢收听。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9: 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11: 哎，开
10: 门。
11: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7: 这是正宗的用义理诠释卦象。与民间的金钱爻、六爻相术之学大相径庭。围棋没有六神官鬼、死绝小人、勾陈青龙白虎那一套捣鬼弄神，测得活灵活现、如临其境，反而更显得正大肃穆。慧儿和任精子都顿起敬畏之色。任精子说：“明说着忘形有灾，我们何苦硬？”这一份热辣辣的心思，自从得知平易事变，就变得越燃越炽烈，折腾得他白天迷糊，夜里翻烧饼，岂是他们几个口舌辞辩所能动的？但这心思中有公也有私，不能和盘端，只好捡着可说的来说。平易出事，我在兖州不动，皇上将来申斥，你们谁来对答？别说2000人的大暴动，平日哪县几十人饥民骚扰，皇上睡梦里还要起来批猪皮料理。从后果追查原因，由征剿思虑善后，我这不是为皇上分忧吗？他除了是皇上，还是我的阿玛。平易衙门坏了，人民并没有起反，我敢说城里没有走的都不是歹人，我往那里一坐，立刻就有了政府，这一条你们想过没有？这一说真的是气壮理直，光明正大，句句掷地有声。王尔烈已经若明若暗，想到了永琰心底的隐藏之秘，自己心里也是扑的一动，说道：“壮哉，十五爷，这是忠贞为国分忧，气宇鸿身，人所难及。既然决心已定，今晚我们夜宿恶虎村，明日进平邑。”卢辉儿说道：“既这么着，把钦差旗号打出来，派兵护着进平邑，岂不更好？”永琰笑着说：“我想让任精子立功，不个。”

其极还颇有不及。南边山势陡险，危崖蔽日，崖上崖下悬冰如柱，积雪盈尺。北边山坡都是上陡下缓，坡顶断崖壁立千仞，直插云霄，一刀切下去似的那么平滑。坡下几场地，或许大片河湾都是向阳地，由北山这道高高的墙挡了寒风，不但日色温暖，村落明媚安详，河湾的水也没结冰，清水一碧，藻绿欣然，滑落冬夏，扶风柳丝，沿河蜿蜒，土地上居然见或可见阴草相融。扎从一派晦暗苍凉的村外进来，几个人顿时眼头心目一亮。

上挨了一镖，也为他犯了这忌，恶虎镇邪。这是当年假神仙进京路过说的话，这是误。一派景明西河，原来是托了风水的福。永琰虽然厌恶这群乌。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5: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0: 轻轻好心情。
1: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循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2: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1: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3: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1: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4: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1: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

0: 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1: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1: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中医药大会》，我是主持人王端端。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华本草》，我们将对本草的发现、炮制和用药进行脉络上的梳理，带领大家走入本草的浩瀚星河。首先我们还是欢迎本期嘉宾团的各位老师，有请总台主持人鲁健。
5: 大家好，我是鲁健，非常荣幸今天我们邀请到不同的专家老师们，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段金鳌老师，欢迎。
6: 段金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药资源化学与资源循环利用专家，
5: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老师，欢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朱德明老师，欢迎。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吴越，欢迎。今天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后的观众席的各位朋友，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奋战在中药行业的中草药普查的工作者们，欢迎各位。
1: 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孕育着不同的植物，也蕴藏着本草与时间的秘密。有这么一群来自中药行业的年轻医者，他们自创了一首四季本草歌曲，将养生操与本草中医二十四节气相结合，节奏欢快，朗朗上口。在我身边这三位呢，就是来自中医行业的三位90后。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
8: 小虎队。
1: 小虎队。
9: 我是肾内科的严谨。
10: 我是肛肠科周伟康。
11: 我是骨伤科陈世周。
1: 欢迎三位来到中国中医药大会。现在的中医行业都这么卷吗？医生不仅会看病，而且会唱歌会表演。
9: 是的，除了改编歌曲，其实我们还曾经创作过影视剧的片段，比如说《甄嬛传》还制作动画片。没想到这个点击率特别高，不仅像我们这三位年轻的医生，就连医院80-90岁的国医大师都亲自出马。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这样的中医宣传。啊，
1: 谢谢我们三位年轻的90后的中医工作者，谢谢你们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做出的贡献，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他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四季本草》，那就请问段老师，如果同一种草药，我们在不同季节采摘，效果会一样还是不一样呢？
12: 不同的季节形成了不同的药性，来为我们四季不同的疾病来提供服务。四季变化、气候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药材的它的治病疗疾的科学内涵和物质基础。
1: 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带来本期主题分享。
6: 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13: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中国

0: 古代，
1: 所以现在呢，把本草直接就指为中药了。
2: 中草药是从远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了相关经验，从而分辨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两位专家，带领我们继续认识本草。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彭华胜，谢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的张志来，很荣幸能够来到中国中药大会。
2: 欢迎彭老师和詹老师，欢迎二位。那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辨别本草除了尝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4: 就一个字，尝，就是靠漫长不断的尝试当中所总结出来的它的临床功效。明代伟大的药学家李时珍呢，在20岁的时候啊，感冒就是敷炉炭火一般，他就服遍了柴胡、麦冬、竹沥，结果一个月过去了，不但不好，还加剧了，皆以为必死也。他的父亲想到这个李东垣用一味黄芩汤治肺热，他就用一两黄芩煮完一盅炖服，一餐全部喝下，第二天热退尽。所以李时珍他说，药重恳庆，这个恳庆就是指人的关节啊，这个药如果到了那个点上了，就像那个鼓槌碰到鼓面，声音就到了，就如此快。
2: 从古至今，发现有多少种植物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呢？
3: 近年来，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现在发现中药资源种类远远超过了10000余种。
2: 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本草资源，而本草的魅力如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主动的学习和推广它。新的传承者们对中草药了解到底有多少呢？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挑战，食百草。
5: 两位中医专业的外国留学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分析大屏幕上的信息描述，在现场照片中选出与之对应的本草，细小的差异，相近的形态，他们可以准确分辨吗？
2: 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技法展示人。
6: 大家好，我叫 Wendy Lei Yu， 阮氏梨校，来自越南。我现在是广州中药大学的本科生，读的专业是中医学。初次见面，请各位老师多多关照。
2: 哇，好优雅啊！欢迎小阮，来。
7: 大家好，我叫简亚山，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而家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紧中医。多谢大家。
8: 你讲得好好啊。
2: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学中医呢？
7: 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也有一种传统的医术，我们就叫 Yunani， 其实跟我们的在这里的方剂学有点像。
2: 巴基斯坦的这个方剂和中国的有什么不一样？
7: 中国的方剂是比较复杂，在巴基斯坦我们用的要比较小一点，就可能1到2个中药，在中国可能就是用10几个药，所以就比较复杂。
2: 好的，欢迎我们的简亚山。那再请问小阮是怎么接触上中医的呢？
6: 说到这个可能要提到我的童年，就是我爸是一个非常喜欢养花养草的人，然后我家里面的阳台什么植物都有，然后

0: 面到现在呢，咱们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打造成一块金字招牌。
1: 经过100多年的锤炼，东来顺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中华老字号。这老字号的招牌菜就是一菜成席的涮羊肉。
0: 这个涮，
1: 它采用连锁经营的模式，开发了超市里的种类繁多的产品，甚至还开通了送货上门等等方式，跟着时代的脚步一路向前走。这一菜成席的清真老手艺，生动的代代传承。陈师傅说，做老字号，不做老企业。
0: 东来顺要做什么呢？要做老字号，别做老企业。做老字号呢，就是年代越久远，文化积淀越厚，社会上的号召力越大，消费者对我们认知度越高。做老字号，老字号它存在的根本在哪儿？品质，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经营模式可以变，就是营销方式可以变，但是不管怎么变，品质

0: 写道：“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加不如蔬笋。”宫廷菜讲究，但老师傅们说，这不是单靠食材名贵，更是靠蕴含在食物当中的那份文化。
1: 二三十年前，一人500，那和一个人的一月工资了，那就要走席面了，有这个满汉的形式了。冲着这个满全席的名气，得要感受一下这文化。中国这个文化就是一个吃的文化。
0: 而如今，在于鹏看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像自己的老顾客宋老先生那样会吃的少了。
1: 谁吃饭还得头几天去跟你预定啊，
2: 打一电话恨不得你
1: 马上就吃上了。宋老先生来了以后不点菜，先找厨师长聊天，问问你传承，对了才吃，不对了走。首先要好吃，你再有传承，你再有文化。
3: 来，那谁1号台到1号台，自己去，别交给别人了。
0: 会吃的少了，会做的也少了。跟于鹏学厨时间最长的徒弟学了7年多，现在也已经走了。而7年时间，师爷那辈儿的杨师傅刚刚能上灶。
1: 将来不会再有一个徒弟摁在你身边一下干10年、干20年的了，传承一定就成问题。
2: 反正一代一代越传越轻，
1: 都这么饶顺劲跑，是吧？学2年觉着行了，这给3000，那给4500，走了。我觉得现在是一过程，老东西有可能面临被淘汰。
0: 从庆云楼窗口望去，什刹海的景色尽收眼底。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环绕四周的恭王府、醇亲王府的飞檐斗拱依然提醒着这里曾经的富贵，只是岸边环绕的酒吧、各色风味的餐馆，会让满汉全席成为越来越久远、越来越模糊的传说吧。
4: 传承民族文化，展示文化印记，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感谢收听。
5: 收拾新家枕畔梧桐，
6: 写完了以后，他就让人呢把这个文章呢就给送过去了。送走以后呢，欧阳修一直念念不忘，他在推敲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他反复琢磨这句话，总觉得这个话不好，后来琢磨来琢磨去，他说不行，我的这个文章呢我要改一下，你赶快把那个文章给我追回来。后来呢，这个人家就慌慌忙忙的去赶回来，赶回来以后呢，他干嘛了呢？他改了，加了2个字。怎么加的呢？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这就是加了2个儿，这就是追儿的故事。那加了这2个字意思没变，但是这个你从读的时候它的韵律过于急促，而且呢这种语言抑扬顿挫的美感是没有的。那如果加上这2个字呢，那我们读一下：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啊，大家想一想，这个中国字的那个抑扬顿挫的那种节奏感，那种文字美就跃然纸上。所以呢，通过这个追儿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欧阳修对自己的作品的用字不但是精炼，而且要富有美感。
7: 通过追儿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高。经过了欧阳修与书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西湖边的

0: 所以说虽然谈的是这个流水，其实呢他跟伯牙是已经产生了情感的共鸣的、嗯、对不对、嗯、这个呢也被也叫做什么呢，寓情于琴。
1: 嗯，琴是欧阳修一生的精神伴侣，不仅喜欢弹琴、听琴、藏琴，而且喜欢写琴诗琴文。功成名就、意气风发时，欧阳修填词抚琴，寄情于琴。
2: 一章他还有一个奇异局、嗯、
0: 奇异局，对、嗯、其实呢文人喜欢奇也是他们的雅趣之一。之所以喜欢棋，并不是在于我在对弈的时候我赢我输，他在意的是在对弈的过程中精神上的一种体验。文人欣赏棋，说棋如人生，人生如棋，还有一句话叫
2: 人生如棋盘，
0: 对不对？所以说在对弈的时候，你无论是赢或书，他们都会得到一种自我反省。哦，我的修为怎么样？我的这个性情怎么样？都在你的对弈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嗯，今天我带大家我们去了解了欧阳修的六一居士的三个一：藏书
3: 一万卷，
0: 棋
3: 一局，
0: 琴
3: 一章。
0: 对，那么我们呢，通过对欧阳修的治学的一些成就的了解，我们也得到了他这个在治学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呢他对自己在治学上的要求之高。那么从我们这个了解中，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学习中来去学习欧阳修，来汲取他今天给我们的这些养分呢？
2: 是的，
3: 可以。
0: 对、
4: 嗯、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
6: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疑问
1: 一千卷。
0: 下面呢，我还请来了我们阜阳的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王清盛老师，请他跟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拓片和金石疑问。嗯，
2: 好，
0: 走吧，走，那我们一块儿看看。
2: 好，
0: 王老师你好。
3: 王老师，
2: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2: 哎呦，刚才那个同学们在老远就看着咱们这边，这是在做什么呀？大家特别好奇。
3: 我们现在是做这个颍州西湖会老堂收藏的石刻拓片。
2: 你们知道什么是拓片吗？
4: 不知道。
2: 嗯，问问王老师。
3: 所谓拓片呢，就是过去古时候好多人在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要写一篇文章，然后把这个文章刻到石碑上，就记录这个事件，把它记录这个事件的石碑的内文给它拓出来。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金石疑文吗？
5: 嗯，知道。
2: 嗯，王爷爷您给大伙儿说说。
3: 欧阳修他收藏金石疑文一千卷，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是金与石的疑文，青铜器带文字把它拓下来就是金的疑文，石刻上的做成的拓片就是石的疑文。哦，欧阳修为什么要收集这个拓片呢？因为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的需要。第二个呢，他又是一个对书法理论很有研究的人，因为这些碑刻上的字都是名人书法家亲自书写的。他还要研究书法，后来他还出了一个集古录，他给他自己命名，他这些金石拓片的一千卷，到颍州来定居。王佑元年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回到颍州以后仅仅的一年时间他就去世了。六夷居士这个雅号，他表现了欧阳修他人生中间的一些爱好和追求，因为他即将退休了，他的政务，他的政治家的身份这时候就即将结束了，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一种生活。
2: 那既然咱们都来到会老堂，要不王老师您带我们进去看看。
3: 好吧，我们一起到会老堂看一看。
2: 好，走。同学们看，一代文宗。
6: 王爷爷，这儿怎么这么大一块石碑呀？
3: 这个石碑是也是我们会老堂的一个文物，也是一个宝贝。我们把这个石碑称为欧阳修画像碑。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上面有欧阳修的石刻像。
2: 看到了吗？
7: 看到了。嗯，
2: 同学们，咱们仔细看看这个碑上欧阳修的像，他穿的衣服好像不是官服，是吗，王爷爷？
3: 他穿的这个衣服反映了他的退休之后的生活状况。哦，
2: 这是不是也刚好就是六夷居士当中所提到的那个
0: 如意翁的一种生活和精神状态。
8: 来到颍州已是晚年，欧阳修的世界里不再有与高斯荐书的慷慨激昂，也不再有玉楼春的离愁别绪，只有六夷居士诗画里的故事和颍州西湖的岁月静好，远离官场和世俗，寄情山水，以求得精神灵魂的愉悦和超脱。
2: 我们这次的旅行，我觉得跟同学们收获的

0: 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0: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

0: 票据服务找农行。
1: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2: 九牛草的发展有机会呈现出中国速度，还得从发现它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说起。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在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的张小波，主要从事中药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
2: 张老师今天来还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瓶子。
3: 这个呢，就是咱们在西藏山南做中药资源普查过程中

0: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
1: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
2: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安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
4: 余额都更新一下。
5: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9: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

0: 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八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你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

0: 还有一句话叫人生如棋盘，对不对？所以说在对弈的时候，你无论是赢或输，他们都会得到一种自我反省，哦，我的修为怎么样，我的这个性情怎么样，都在你的对弈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嗯，今天我带大家我们去了解了欧阳修的六一居士的三个一，藏书
1: 一万卷，
0: 棋
1: 一局，
0: 琴
1: 一招。
0: 对，那么我们呢，通过对欧阳修的治学的一些成就的了解，我们也得到了他这个在治学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呢他对自己在治学上的要求之高。那么从我们这个了解中，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学习中来去学习欧阳修，来汲取他今天给我们的这些养分呢？
2: 是的，
3: 可以。
0: 对。嗯，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6: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5: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7: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主要两双流
8: 感。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5: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9: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5: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5: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1: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
0: 就有一句话叫对，叫
12: 惊奇略暗飞。
0: 哎，对，略惊奇杀禽略暗飞。如果说这些鸭子很多的话，那就是说有一种流动的感觉，它的诗里面不但有静的，而且还有动的，
2: 一下子动起来。
0: 哎，对对对。
2: 今天来到这儿，看到这样的景色啊，回忆起我们之前背诵过。春深雨过西湖好。嗯，今天刚好是淋着这蒙蒙细雨啊，我们看身后的景色，给这边的景色加上了一种朦胧还有浪漫的美，有没有同学们？
0: 晴日的西湖有晴日的美，花好月圆的美，那么在朦胧之中，雨中的美呢，它是别有一番韵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面呢，比欧阳修的那个时候的古引流西湖呢要大许多。2019年，阜阳市政府呢开启了一个工程，就是颍州西湖湿地改造工程，计划按照古代文献里面描述的古颍州西湖的景象，那么重新修复，就是重现我们的文献中的颍州西湖的美景，特别是大家都沉醉于的欧阳修诗词中的叫平湖石景碧琉璃的那么一个风光将会重现。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改造中的颍州西湖。今天呢，我们不但要

0: 那中间有出气泡啊，或者说拍不小心把这个宣纸给拍破了，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经过反复的练习。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都能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好看的一个拓片。
0: 那两位王老师，咱们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会老堂了，要不让王爷爷带着咱们大家到会老堂里面看看，还有什么关于欧阳修的故事，好吗？
2: 好，
0: 王爷爷。
1: 好吧。
0: 好，请。
3: 会老堂曾经是欧阳修会客的地方，也是欧阳修终老的地方。欧阳修的老家在吉州永丰，现在在江西省吉安市内。古人大多都是落叶归根，他为什么没有回到吉安，而在颍州终老呢？为什么在出使颍州时就把这里选为终老之地呢？
0: 他为什么选择最后在咱们颍州安享晚年呢？
1: 我们知道欧阳修出生地是在四川绵阳，他的老家是在江西庐陵，也就是现在的吉州永丰县。他是跟颍州怎么结缘的呢？这是在皇佑元年的时候，他在颍州做知州，他一到颍州之后就爱上了颍州这片土地。他当时就已经下决心，我退休以后一定要到颍州来定居。皇佑元年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回到颍州以后仅仅的一年时间他就去世了。六一居士这个雅号，他表现了欧阳修他人生中间的一些爱好和追求。因为他即将退休了，他的政务，他的政治家的身份这时候就即将结束了，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一种生活。
0: 那既然咱们都来到会老堂，要不王老师您带我们进去看看。
1: 好吧，我们一起到会老堂看一看。
0: 好，走。同学们看，一代文宗。
4: 王爷爷，这怎么这么大一块石碑呀？
1: 这个石碑是也是我们会老堂的一个文物，也是一个宝贝。我们把这个石碑称为欧阳修画像碑。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上面有欧阳修的石刻像。
0: 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0: 同学们，咱们仔细看看这个。

0: 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0: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2: 同学们上课。
3: 老师好。
2: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0: 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2: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000。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5: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中医药大会》，我是主持人王端端。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华本草》，我们将对本草的发现、炮制和用药进行脉络上的梳理，带领大家走入本草的浩瀚星河。首先我们还是欢迎本期嘉宾团的各位老师，有请总台主持人鲁健。
6: 大家好，我是鲁健，非常荣幸今天我们邀请到不同的专家老师们，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段金鳌老师，欢迎。
7: 段金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药资源化学与资源循环利用专家，
6: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老师，欢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朱德明老师，欢迎。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吴越，欢迎。今天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后的观众席的各位朋友，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奋战在中药行业的中草药普查的工作者们，欢迎各位。
5: 春夏秋冬，24节气孕育着不同的植物，也蕴藏着本草与时间的秘密。有这么一群来自中药行业的年轻医者，他们自创了一首四季本草歌曲，将养生操与本草中医24节气相结合，节奏欢快，朗朗上口。在我身边这三位呢，就是来自中医行业的三位90后。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
9: 小虎队。
5: 小虎队。
10: 我是肾内科的严谨。
8: 我是肛肠科周伟康。
11: 我是骨伤科陈世周。
5: 欢迎三位
12: 中医学初次见面，请各位老师多多关照。
5: 哇，好优雅啊。欢迎小阮来。
13: 大家好，我叫简亚山，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而家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紧中医，多谢大家。
5: 确实
14: 你讲得好好啊。
5: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学中医呢？
13: 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也有一种传统的医术，我们就叫云南里，其实跟我们的在这里的方剂学有点像。
5: 巴基斯坦的这个方剂和中国的有什么不一样？
13: 中国的方剂是比较复杂，在巴基斯坦我们用的药比较小一点，就可能1到2个中药，在中国可能就是用10几个药，所以就比较复杂。
5: 好的，欢迎我们的简亚山。那再请问小阮是怎么接触上中医的呢？
12: 哦，说到这个可能要提到我的童年，就是我爸是一个非常喜欢养花养草的人，然后我家里面的阳台什么植物都有，然后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也会从家里的阳台采一些草药来给我食疗，所以呢这些都是我童年里面非常温暖的回忆，我也是因为这样就喜欢上了草药。然后每个国家的草药都会有所不同嘛，所以我就想来中国看一看学一学。
5: 那我们今天就来考验两位技法展示人，看看他们对于中药的了解和掌握究竟有多深。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加油。
5: 请听题，这是一段来自《本草纲目》里的描述，原野间甚多，苗高1-2尺许，其茎微方，叶对结生，似悬覆叶而长大，有细齿，背白多纹，茎端作穗，长1-2。

0: 寸，穗中开淡紫小花，一穗有细子四粒，丹溪云无子，亦欠茶矣。嫩苗越过，进去苦味，油盐半汁可食。选出与书中描述吻合的那棵药用植物。先说一下选择的这个原因，还小阮先说。
1: 这段原文当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苦味，然后油盐半汁可食。我从这几个药当中就是认得出这里是紫苏，然后

0: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9: 爱自己。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

0: 龙骨，还有一个牡蛎。那么大家记住这四个药，这四个药啊都有几个特点。第一，质重特别沉。第二呢，就是它特别致密，很难溶出。就是把这些药放到煎药锅里头，先煎煮40分钟，煎煮40分钟以后，再把其他的这些药味浸泡好的倒进去，共同煎煮。那么这就是我们中药的一个先煎。
1: 那我们再来介绍第二副药的煎法。
0: 这个方子呢，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后下。
1: 那这里肯定是有后下的药材，我们请吴越老师和鲁健老师来台上哈，根据他们的慧眼来判断一下哪个药材是后下的。
0: 这个方子呢，是清代医家吴菊通所创制的银翘散，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辛凉解表、开宣肺气。那么这个方子所包含的药物呢，第一，这个是双花，也就是金银花、
2: 连翘、
0: 荆芥穗、桔梗、
2: 战斗豉、
0: 竹叶、生甘草、牛蒡子、薄荷、
2: 芦根。
3: 那您说后下是指的什么呢？
0: 就是在其他的药煎煮快出锅，提前5到8分钟把后下的药物放进去。啊，
3: 明白了。
4: 提到了九牛草，它的相关科学研究目前已经列入到健康产业研究所的重大科研攻关项目。那怎么治？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8: 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拿我们安徽的伙计来说吧，我们在野外被马黄咬是经常的，被那个马蜂啊蛰也是不少见的，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我们普查的前进的脚步。我也相信正是因着我们普查伙计们这种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才带来我们这次普查工作的丰硕成果。谢谢，
1: 谢
8: 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张老师，谢谢。保护和发展中草药的背后，是每一位普查员跋山涉水、不断历险的真实的经历。那正是有他们跨越艰难险阻，才有着让几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医药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我们再次感谢中药资源调查队伍当中的每一位伙计，谢谢你们。
9: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1: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14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2: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0: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3: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啊。
0: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4: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0: 峰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

0: 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0: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2: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0: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3: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

0: 来相会，
1: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滋味在岁月中沉淀，工艺因执着而升华，一辈辈传下来的是手艺，是文化，也是生活的记忆。
7: 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今日为您播出都一处先手搓来玉色云。
8: 说哎，这个店还挺好吃，烧麦还送玫瑰花。后来就这么一念之间吧，我就想哎，这么费劲，直接把烧麦做成玫瑰花不就行了吗？又能吃又能看。后来就没想到自己接手了这一摊事，然后就把这个烧麦就是实现做出来。
9: 这是北京老字号都一处烧麦技艺第八代传承人吴华霞，一个倔强朴素的河南姑娘，16岁来到北京闯荡。在都一处学徒，花了7年，成为有近百年历史的京城著名老字号都一处烧麦馆的传承人。他用自己的经历书写了一段人生拼搏的传奇。都一处的核心技术就是擀烧麦皮，标准是每个烧麦皮不少于24个褶。吴华霞却在这个标准基础上可以擀出103个褶，让人称奇。就是这股子韧劲儿，促使吴华霞走到了今天，获得了诸多奖项和荣誉。素有乾隆御笔京中之最的都一处烧麦，是一种以烫面为皮裹馅上笼蒸熟的面食小吃。

0: 外观顶端松树折如花的形状，好似麦梢绽出的白花，味道鲜美爽口。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京城老字号，在2008年迎来了都一处史上第一位来自外地的传承人吴华霞。
1: 现在这个程序是叫擀皮儿，擀皮儿分两个程序，一个是打底儿，一个是压花儿。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压花这一套工序。这个工序呢，在我们这个所有的技艺工序当中是最难学的一个，因为这个工序它太使劲儿了吧，就粘到一起去了。如果不使劲儿呢，它就擀不出花来，巧劲儿，让这个劲儿适中。对，我们这个技艺的核心吧，就是这一道工序。对，我们这一道工序呢，它这个要求就是必须每个皮儿上要有24个褶，代表中国的24个节气。
0: 数百年来，都一处形成了精湛的烧麦制作工艺，尤其是刚才传承人吴华霞的后厨介绍和展示，走锤压皮技艺让成型的烧麦外观上独特，封口漏馅不干，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2006年的双色情人烧麦，2008年的五彩烧麦，都是吴华霞在工作中仔细观察、认真学习烧麦技艺、研制创新出来的新品烧麦。而烧麦馅料调制考究，也根据季节时令的不同，制作出不同口味的四季烧麦。
2: 我们都来自于南方，现在到北京来聚会聚会。我今天我说我要来请吃烧麦吧，我知道都一吃烧麦也不错。
3: 你们来自于哪的？
4: 大同的。
3: 大同面食也很多。
5: 对，因为它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嘛，就冲这个名儿啊。现在就是孩子大了嘛，想带他们来尝一尝，
3: 尝一尝这些。
5: 对，
3: 你觉得这个烧麦跟你们山西面食有什么？
5: 我们山西这边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不做烧麦的嘛，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如这个好吃。
0: 临近中午，坐落在繁华的前门大街38号